无理求思广播电台新的一日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由我张大卫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，希望这些歌曲可以温柔地陪你度过这段时间。